满大步海峡的航行自由。他说此类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并表示希望该地区早日恢复和平与稳定。关于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与一艘印度军舰发生碰撞一事，杰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已经注意到巴基斯坦对印度抗议所做出的回应。他明确驳斥了巴基斯坦提出的指控和影射。他说，印度海军加尔各答号在阿拉伯西亚执行例行部署期间，巴基斯坦海军胡乃印号进行了不可接受且不专业的机动，导致两舰发生碰撞。杰斯瓦尔先生表示，胡乃印号危险的超越机动严重违反了199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军事演习机动和部队调动提前通报的协议第十条。他说该条款要求海上的海军部队彼此保持至少3海里的距离。他补充说，这艘巴基斯坦舰艇还违反了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加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再次建议巴基斯坦确保其军事部队保持应有的精神，并尊重两国之间的相关协议。他说，印度海军加尔各答号没有遭受重大损害，目前仍在海上。在回答有关美国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的提问时，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杰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已经在美国政府高级层面传达了该法案可能对印度能源安全、全球能源市场以及两国整体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他说，印度继续从多元化的来源采购能源。杰斯瓦尔先生重申，能源采购以国家利益为指导。他强调，满足14亿印度人的能源需求是当务之急。关于马尔代夫，杰斯瓦尔先生表示，印度和马尔代夫拥有长期的发展伙伴关系。他说，由印度国家银行认购的中俄1.5亿美元国库券中，最后一批5000万美元国库券已于周四截止。这些国库券由印度国家银行于2019年认购，并进行了6次延期，每次延期1年。杰斯瓦尔先生表示，马尔代夫政府偿还了本金，然而过去5年间，这笔1.5亿美元国库券产生的利息由印度政府承担。他说，印度支付了近4500万美元的利息。印度还向马尔代夫提供了300亿卢比的货币互换机制，以支付其金融体系。此外，印度认购了价值3.5亿美元的马尔代夫国库债券。这些债券的有效期分别至2029年和2030年。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在新德里会见了尼泊尔政府部长、财政部长斯瓦尔尼姆·瓦格莱，双方讨论了加强整体合作的方式，尤其是

0: 在经济、能源和互联互通领域。苏先生博士还对邻国近期发生山洪爆发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哀悼。印度陆军参谋长迪拉杰塞舍上将周五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尤努斯·别克耶夫库洛夫上将，双方的讨论重点是进一步加强长期以来的印俄防务合作。会见结束后，印度陆军表示，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联合能力建设、军事专业交流以及加强两国军交往的途径展开。印度陆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陆军参谋长还与印度驻俄罗斯大使维奈·库马尔举行会见。双方讨论了双边合作事宜以及深化两国防务关系的措施。塞斯上将周四在莫斯科接受了仪仗队的例行致敬，并向五名烈士墓敬献了敬意。该墓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苏联士兵而设。陆军参谋长还访问了俄罗斯陆军总部，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印度国营航空制造商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周五在班加罗尔向印度空军交付了轻型战斗机，光辉最终作战许可双座教练机以及 HDD 40基础教练机。国防部长拉吉纳德辛格出席了交付仪式。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向印度空军交付了两架轻型战斗机，光辉最终作战许可双座教练机。该公司还向国营企业帕瓦纳汉斯有限公司交付了四架北极星新一代直升机。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还向印度空军交付了首架 HDD 40基础教练机。国防部长将该飞机命名为安库尔。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欧什格亚尔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尼安德西杜举行会晤，讨论推进印度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及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事宜。会晤期间，双方重申加快谈判进程并尽早达成协议的承诺。预计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为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创造新的机遇。盖亚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相信尽早达成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有助于实现双方大幅增加双边贸易的共同愿景，并进一步深化印度经济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印度的李光普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天气朋友们，请各位收听印度西马希尔。

邦的民间歌曲，喜马拉雅邦是印度北部的一个邦，毗连中国西藏自治区。该邦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巴哈尔彝语，全境属于喜马拉雅山区，气候温和，但冬季寒冷。首府是西姆拉，也是印属印度的首都，经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成长水果。喜马希尔是由喜马和阿希尔组成，喜马记忆水，阿希尔是山，两者合在一起即是睡山的意思。喜马希尔即睡山之邦。请各位收听喜马希尔邦的民间歌曲。

其中里表示印度将成为半导体行业首选目的地。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四在新德里开幕了2026年印度半导体展。在致辞中，总理莫迪强调了本届活动第五届举办的重要意义，并向所有与会者致以热烈问候。总理莫迪将印度半导体展的启动与为斯瓦卡马节进行了有力列比，赞颂了这个国家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建设与创造传统。他指出，将传统的创造力与21世纪的技术和愿景相融合，是一个美好的巧合。这就是我们建设自力更生的印度，建设一个发展中的印度的灵感来源。总理莫迪强调了印度过去15天取得的快速进展，并列举了多项重要里程碑，包括在全球金融科技界上就普惠金融展开讨论，一条3000公里长的专用货运走廊投入运营，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季度增长率达到7.8%。他还强调，近期一家日本信用评级机构上调印度主权信用评级，证明了印度经济信誉不断提升。在回顾印度近期主办并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峰会所取得的外交成果时，总理莫迪指出，与会各方一致通过新德里宣言，体现了国际共识。他强调，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交成就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印度坚定不移的信任。总理莫迪追溯了印度半导体展自2022年启动以来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其从最初的政策讨论到项目规划、试验生产线，最终到商业化生产启动的进程。他表示，这些努力已经取得成果，目前芯片已经进入全球客户手中。同时，莫哈里和苏拉德的两座新工厂也启动了商业化生产。总理莫迪承认，建设半导体生态系统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并赞扬了在创纪录时间内掌握芯片设计、设备制造和测试能力所需要的协作努力。他将当前的行业领导者誉为基础性支柱，并表示，正是他们的合作使这一快速的技术跨越成为可能。在阐述该行业持续不断的发展势头时，总理莫迪解释了6P的概念，以及政府如何持续推动下一代技术版本，不做任何停顿。他宣布，半导体任务第二阶段规模庞大，资金达$135亿，并强调了新的监管改革，这些改革将促进国际企业、初创企业和设计公司之间的合作。在详细阐述建设强大国内供应链的愿景时，总理莫迪强调了配有五金原厂公司，
创造知识产权以及

驾贵光字几出荣辱，人工只能夫能几出舍使的重要性。他敦促设备化学品气体和材料领域的领导者抓住12个获批项目，以及不断扩大的需求关联所带来的黄金机遇。在强调印度人口红利的战略优势时，总理莫迪谈到了庞大的工程技术人才储备，以及专门针对芯片设计而制定的大规模技能培训计划。他自豪地提到，曾收到由学生定制设计的芯片，并重申政府培训10万名工程专业学生的雄心目标，其中已有7万人接受了培训。总理莫迪呼吁重视国内和国际研究的杰出人才，并敦促年轻人才积极参与在印度国内开发先进技术。他向行业领导者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带头开展本地研究与开发，确保企业和印度年轻人实现共同发展。在谈到不断演变的半导体市场日益复杂的情况时，总理莫迪讨论了人工智能需求的爆炸式增长如何使关注重点从单纯的晶体管尺寸转向整体系统集成，包括内存部署和热管理。他将印度定位为一个可靠且持续做好准备的目的地，以应对这些新的全球制造业挑战。针对高性能计算的能源安全这一关键问题，总理莫迪阐述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产生的巨大电力需求，以及制造工厂持续不断不间断供电的必要性。他详细介绍了印度电力行业的大力扩张，包括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跃升至超过160吉瓦，向私营企业开放核能，以及开发小型模块化发电队。总理莫迪将电力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与工业准备程度联系起来，并表示这种能源安全成为半导体生态系统的一项基础性优势。在讲话结束时，总理莫迪提醒听众，印度宪法拥有75年的历史。他表示，作为民主之母，印度拥有一个成功的关键产业，将从根本上巩固整个全球供应链。他热情邀请各方前来探索印度未来无限的发展机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篇短评，题目是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印度将成为半导体行业首选目的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拉达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印地电影歌曲的这一段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全印度广播电台昨天播出的英语节目 Spotlight 的节选部分，请收听。

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安德拉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死老鼠》。在五加因的城市里住着一个小男孩，他叫拉特纳卡。在他出生以前，父亲就去世了，他是在母亲的疼爱下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穷，但是拉特纳卡受到了慈爱、关心和一定的教育。当他十岁时，有一天他的妈妈告诉他：我的儿子，我是用我们仅有的一点点钱和首饰把你带大的，现在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剩下了，你已经长大了，你必须到外边去找些事做，这样我们才能生活下去。在邻近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商人，他叫亚克萨德达拉。他把钱借给穷人，但是有能力的穷人，因此妈妈劝儿子去找那个商人。拉特纳卡服从了母亲的教导，去找雅克沙德达拉，介绍了自己的来意，并想向他借一些钱。听了小男孩的话，商人笑了，看了周围一下，指着一个死在路上的老鼠对他说：瞧，我的小男孩，那只死老鼠是钱，我能借给你，你把死老鼠带走可做一些生意。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他能卖得几十万，尽管我把几十万给了一个不聪明的人，也将是无用的。拉特纳卡想了几分钟，然后拿起了死老鼠，以赢得商人的宠爱。小男孩用叶子做了一个小杯子，并把死老鼠放了进去。他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喊：卖死老鼠喽！有一个商人养了一只猫，他看到小男孩卖死老鼠，为他的猫就向小男孩买下了死老鼠，并还给了小男孩一把大豆。拉特纳卡拿着大豆回到了家，他马上把大豆泡进了水里。第二天，在已经泡透了和膨胀起来的大豆里，又加了一些盐和胡椒，带上一个大水罐，到市上去，坐在了一个树荫底下。他所坐的位置正好是每天砍柴人顶着非常重的柴捆从树林里回来后必修脚的地方。拉特纳卡在那儿一直等到很晚。当砍柴人经过时，他给每个人送上一些大豆和凉水。有饥又渴的砍柴人对小男孩的服务非常满意，每个人给了他两块木柴。到了傍晚，木柴块堆成了一个小山似的。他把这些木柴拿到城市里，以两个卢比的价钱卖了出去。他把得来的两个卢比给了他的母亲一个卢比，他用另一个卢比又买了一些大豆。他每天都把大豆泡在水里，坐在同样的树下，
一点点地为砍柴人服务。

0: 用这个方法，他在一个月里收集了好几车的木柴。使他走运的是，连续十几天下着雨，正好世上缺少木柴。小男孩多天收集的木柴，使他卖得了一个100卢比的金币。拿着金币，他开了一个木柴店，开始与木柴打交道。从木柴到布料，从布料到谷物，并从谷物到钻石，他的生意迅速地繁荣起来了，并向前迈了巨大的一步。仅在2年多的时间里，拉特纳卡就在那个城市里成为了商人之一的领头人。一天，拉特纳卡收到一只用金子做的老鼠，他去找雅克沙德达，并告诉他，正是在他的名言下，我今天才可能成为一个富人。商人听到小男孩自述在商业上的进步时，感到惊讶。他对拉特纳卡的聪明智慧为之高兴，并想到了像拉特纳卡这样聪明的男孩是配得上他所疼爱的女儿的。不久，拉特纳卡就与那个漂亮的姑娘结了婚。他与母亲和妻子生活得非常快乐。很快，他为砍柴人在城市里安排了一个免费提供大豆和凉水的地方。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安德拉邦的民间故事《死老鼠》。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总理莫迪与阿联酋总统重申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印度对红海地区不断升级的安全局势表示深切关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新德里会见尼泊尔财政部长斯瓦尔尼姆瓦格赖。印度陆军参谋长迪拉杰塞斯上将在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向印度空军交付双座光回战斗机和 HDD-40 交联机。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欧什·盖尔与加拿大马尼安德尔西都讨论加快印度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新闻要点报告完了，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的最后一首歌，是布宾德拉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多重任务处理。一个巫术学生向他的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中央调查局都已经对孟买新兴石资本有限公司 Reliance Capital Limited 其前董事长以其身份不明的公务员等人立案调查，指控他们涉嫌参与印度人寿保险公司 LIC 的投资欺诈案。该案是根据印度人寿保险公司的投诉立案的。根据投诉，2012年到2018年间 LIC 认购了新石资本发行的股份总额达到391卢比的不可转换债务券，这些资金用于一般公司用途，融资需去以及现有债务的融资。 CBI 表示 LIC 指控被告犯谋犯罪，犯有欺诈、兴师背信、挪用和侵占私金等罪行，据称这些行为给 LIC 造成了约268.5亿卢比的损失，而被告和其他受益人则从中非法获利。印度中央调查局表示，此次调查将查明所有涉案人员的角色，审查涉嫌的犯罪阴谋，并追踪投资资金的挪用情况。此前 CBI 已经根据多家公司、公部门、银行、雇员、公积金组织和印度人寿保险公司的投诉，对包括 Reliance Communication、 Reliance Capital、 Reliance Home Finance 和 Reliance Telecom 在内的八家公司立案侦查。该机构迄今已知提交了6份起诉书，并逮捕了七名被告，最高法院正在监督这些调查。印度气象局 IMD 预测，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今日将出现大到暴雨。气象局还预测，拉吉亚斯坦邦东部、奥里萨邦、纳吉亚兰邦、曼尼普尔邦、米索拉姆邦、特里普拉邦、安德拉邦、特伦加纳邦、卡纳塔克南部、内陆地区、泰米尔纳达邦、班迪智利、卡塞卡尔、克拉拉邦、马埃岛将出现强降雨。据印度气象局，古吉拉特邦、中央邦、恰蒂兹吉尔邦、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美提亚拉亚邦、卡纳塔卡邦北部内陆地区和拉克舍群岛

近日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并伴有闪电。今天下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通过视频会议在第20届就业博览会上向各政府机构新任命的5.1万多名青年发放任命书。总理还将在仪式上致辞。本次就业博览会将在全国45个地点举行。新任命的青年将加入印度政府的各个部委和部门，包括税务部、铁道部、内政部、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金融服务部以及国防部等。就业博览会体现了政府致力有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他们更广泛地参与国家发展进程。通过本次博览会，将有约127.5万名青年获得各部委和政府机构的任命书。农村发展部将于下月起在大多数邦和联邦属地启动第安达尔帕乌帕德阿亚农村技能发展计划二，为近3.4万名农村青年提供培训。第一阶段包括比哈尔邦、中央邦、拉吉亚斯塔纳邦、西蒙加拉邦、西马歇尔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在内的14个邦和联邦属地已经审查了培训班和准备情况。该部表示，到明年12月31日将有超过35.7万名农村青年接受培训。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尤什·戈亚尔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尼德尔西都举行会晤，讨论推进印加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会晤期间，双方重申致力于加快谈判进程，力争早日达成协议。CBA有望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领域创造新的机遇。戈亚尔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相信 CBA 的早日达成将有助于实现双方的共同愿景，即大幅提升双边贸易额，并进一步深化印加经济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2026年外国援助监管修正案联合议会委员会首次会议昨日在新德里举行。会议由人民院议员桑切贾茨瓦尔主持，内政部代表向委员会介绍了该法案的各项条款。委员会主席桑切贾茨瓦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议气氛友好。委员们提出了多个问题。该委员会有21名人民院议员，有一张提名和10名联邦院议员组成。8月12日议会两院一致同意将2026年外国援助监管修正案提交联合议会员会进行进一步审查。该法案旨在修订2010年

0: N. Why go chuan chu fa? E. Ti gao. Why go chuan chu? Shi yung de to ming du he? Wan chi chi. Huan qing, san lin he chi ho bin hua bu chuang. Bu peng da la. Ya da fu yu bei fang bang. Shou shi bu chuang. Yue ti, a di na te, na te. Qi xin gao qi bie hui yi. Shen cha.改善改帮于国家首都辖区 NCR 相连的八个地区包括诺伊达哈普尔加提阿巴德梅鲁特和布兰德沙赫尔空气质量的居所会后环境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讨论了遏制车辆污染的行动计划，包括针对老旧车辆、新的电动汽车政策、电动公交车、强制性污染排放证书和旧和车辆的制作。新闻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喀什族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喀什族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德利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表示印度成为半导体产业的首选目的地。周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为2026年印度国际半导体展 Semicon India 2026年揭幕。莫迪总理在致辞中强调第五届展会的重要意义，并向所有与会者致以热烈的问候。莫迪总理将印度国际半导体展的开幕由印度的维辛卡尔马日相提并论。一、致辞。经印度数百年来在建筑和创造方面的传统，他指出传统创造力由21世纪的技术和远景远美融合相得益彰，这正是我们建设自力更生的印度、建设生理印度的动力所在。莫迪总理强调说，总理强调了过去15天来国家取得的快速发展，列举了多项重要里程碑，包括在全球金融科技节上就普及金融展开讨论，3000公里专用货运走廊投入运营，以及强劲的 7.8% 季度 GDP 增长。他还着重指出，日本信用评级机构近期上调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这充分证明了印度经济信誉的显著提升。回顾了近期由印度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取得的外交胜利，总理指出，新德里宣言的一致通过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识。他强调，这一历史性的外交成绩印证了国际社会对印度坚定不移的信任。总理回顾了印度半导体展自2022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概述了从最初的政策讨论到项目规划、学生产线，最终到商业化生产的整个过程。他清楚了这些努力的成果，芯片线依附交付全球客户，同时位于蒙利和苏拉特两家新工程也正投产。总理承认构建半导体生态系统其复杂，并赞扬了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掌握芯片设计、设备制造和测试能力所需的协作努力。他称赞当前的行业领军企业的奠基者，正是他们的合作才使得这一快速的技术飞跃成为可能。总理概述了该行业持续不断的强劲发展势头，解释了六篇的概念以及政府如何不间断的推动一下一代技术的发展。他宣布了规模庞大的半导体发展计划第二阶段，投资额高达135

一名议员，并重点介绍了旨在促进国际公司、初创企业和设计公司之间的合作的新监管改革。总理详细阐述了构建强大的国内供应链的愿景，强调了培育无情员工长工资、创造知识产权以及将硅光子技术应用于人工智能技术设施的重要性。他敦促设备、化学品、气体和材料行业的领导者抓住已经获准的12个项目和不断增长的市区所带来的黄金机遇。总理强调了印度人口红利的战略优势，并谈到了庞大的工程人才储备的专门针对芯片设计的广泛技能培训计划。他自豪地提到收到学生指定设计的芯片，并重申了政府培训师1000名工程专业学生的宏伟目标。目前已经有10万人完成了培训。总理呼吁国内外从事研究的杰出人才积极参与国内新企业先进技术的研发。他鼓励行业领袖们引领本土研发，确保企业和国家青年共同发展。针对半导体市场日益复杂的现状，总理谈到了人工智能的爆炸式需求，如何将关注点从单纯的晶体晶尺寸专项包括存储器布局和散热管理在内的整体系统集成。它将印度定为一个可靠且准备充分目的地，能够应对这些新的全球制造的挑战。总理在阐述高性能计算、能源安全这一关键提示，概述了人们工智能数据中心产生的巨大电力需求，以及制造工程不断接电端供应的必要性。他详细介绍国家在电力领域的积极扩展，包括太阳能装机容积跃升到160吉瓦以上，向私营企业开放核能以及小型模块化发电堆的开发。总理将电力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与产业准备联系起来，并宣布这种能源安全是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根本优势。总理在这次结尾回顾了印度宪法75年的辉煌成就，他表示在民主之母印度，一个成功的关键产业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到整个全球供应链的实力。他诚挚邀请大家共同探索印度蕴藏的无限机遇。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现在我们播送印地优电影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

0: 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中央调查局对孟买新市资本有限公司其前董事长以及身份不明的公务员等人立案调查。印度气象局预测安达曼尼科巴群岛今日将出现大到暴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过视频会议在第20届区域博览会上向各政府机构新任命的 5.1 万多名青年发放任命书。农村发展部将于下月7在大多数邦和联邦属地启动 DNDIR 500的亚亚农村技能发展计划2，为近 3.4 万名农村青年提供培训。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比尔·申克埃尔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马尼德尔试图进行会晤。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布彭德拉·亚达夫与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基·阿迪纳塔举行高级别会议。在瑞典，印度商会发布的最新2026年全球商业环境调查中，印度在40多个全球市场中商业环境排名第一。2025年到2026财年，印度软件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 8.2%。 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正的倾注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 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印度的李光不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上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小天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音乐。

用程序和 training 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 training 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昨天下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过视频会议，在第27届就业博览会上向各政府机构新任命的5.1万多名青年发放了任命书。莫迪总理在讲话中强调了，青年在建设发达和自力更生的印度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表示，近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为青年提供技能和机会，帮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莫迪总理表示，政府也努力快速扩大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他指出，为此政府启动了总理促进印度就业计划，该计划投入约1万亿卢比，预计该计划将使2000万青年首次进入职场。莫迪总理表示，过去几年印度已经与近40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为印度青年打开了新的机遇之门。他表示，自由贸易协定为印度企业家开辟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市场，并为年轻人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莫迪总理表示，印度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三大创业生态系统，在加尔各答联邦教育国务部长兼东北地区发展部部长苏坎达马宗达博士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就业博览会上向新入职的候选人发放了任命书。这些候选人